家一生客家话，一世客家情。马里就是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哎呀，我哋一是聆听乡音，品味乡情，一是走进客家文化，感受客家人的勤劳、智慧与热情。我很多的老朋友逢感谢你的陪伴，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日的客家风情化。

听众朋友，今年的爱的呢，讲的客家风情法，我讲的是清水公园也是烟火可亲。潘仪义会很为山青，我因清水公园呢，没有路旁一辆辆三轮车六四车位，热闹也是纷纷拉开序幕。依托梅港河岸两公里风光，清水公园草木繁茂，光景宜化，是本地人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木色、光临、摊贩仔细摊位、草分、

糖水拉麵燒烤熱絲排開油鍋滋滋作響糖水清甜麵色香濃萬風過出上食物上市生生有喝茶年傾向萬氣溫柔思想思食要念宋文講見純粹引火前咪而來係同探念糖水求存聽言為初熱作食飲飯牛腩薄恨花假藏一夜有一感染西泡棚的包子汤老板坚持食材新鲜神仙敬业明日现真现卖一天能卖出3000多个包的老顾客始终鼎力支持公平瞭望台旁的小摊最受情侣喜爱油火灯光伴作供奉，两只文竹轻摇，不少年人在此小坐，上一江庆祝高飞的突击水景。故有司机压死前等招笔员，已经清水工人的压死，延续出前人思想温情。片名也是不断方片市民也称是许多人的生计。这一粒不散的烟火创作普通人细碎的欢喜也是下初小上最先发通人的温柔。烟火人间最富繁荣心。

上演遥遥，前衣绵长，客家文化鲜活相传。无论身在何方，上演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客家文化始终系我哋共同的根。感谢两位陪伴，听众朋友，客家风情化，我哋再会。

0: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八月三号星期二，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节目栏目。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了一道首优美通畅的歌曲，下面先用来的一切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今半夜呢，我们来聊这个要达到养生，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五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我们上一次聊了两个，现在来聊第三个，晒太阳。美国纽约州的居民推崇有空即晒太阳的生活方式，多晒晒太阳呢，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因为阳光本身就含有一种很有营养的成分，也就是说它们含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但是晒太阳之前一定要涂好防晒霜，以免被晒伤。晒太阳呢，必须是在冬天、秋天或者春天都行，但是呢，千万不要在夏天，夏天是一年之中这个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冬天跟秋天呢是比较适合啊。这个呢，因为这个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太阳晒在身上呢暖洋洋的哦。夏天就不行，夏天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所以也不能晒太久，就是说每次晒太阳呢晒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然后要涂好防晒霜。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